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96.3 八点最来势。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2: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

0: 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喂，你还记得我吗？
2: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1: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4: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满分买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跟各位聊一聊关于种菜的事儿啊。如果你家里有个院子，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家里院子里种个菜啊，这也是咱们国人应有的这么一种天赋、啊、算是天赋，绝对是有天赋的。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大家应该听过那个古代西方船员在航海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船上没有蔬菜啊，补充不了维生素 C， 经常得这个坏血病的故事，对吧？最近上映的那个电影《奥德赛》啊，他可能奥德修斯也得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咱们中国船员很少有这个病。那郑和下西洋，是吧？行船那么久都没这个病，为什么？因为可以在床上，在船上自己种菜。上船之前准备大量的豆类啊，想吃菜就非常的简单，拿水一泡，哎，出豆芽了啊。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像非洲相对来说比较贫困，大多数人呢常年挣扎在温饱线上啊。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我们国家援助非洲的维和部队到达非洲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非洲的土地啊到处都空着。当时咱们中国维和部队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么一大块地儿，你不缺阳光不缺水，你竟然什么都不种，你不饿肚子谁饿，是吧？于是咱们战士呢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菜啊，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一个菜园子诞生了啊。结果呢，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都无比的羡慕，都带着牛肉羊肉来蹭饭吃。一开始呢，非洲兄弟不理解，说这些树根子叶子这能吃吗啊？后来发现都是菜。于是呢，当地的非洲兄弟也开始跟着咱们学习种地了。土地呢是咱们生存的根本，其实让中国人每个人都能够吃饱饭，本身就是勤劳的中国人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一个奇迹。虽然说咱们地大物博，但是因为地形复杂，山地啊丘陵地形很多，其实很多地方它不太适合种植，所以呢我们的耕地面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自古以来呢，社会的动荡都是因为饥荒开始的。一直到1994年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我记得当时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布朗，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谁来养活中国》。他认为呢，只要二三十年，中国巨大的粮食缺口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但是他忽视了咱们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还有种菜的天赋啊，是不是啊？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科学家们的不断尝试探索，我们在各种不适合耕种的地方也能够硕果累累。我们把粮食跟菜种到了荒山梯田，种到了南海，种到了南极，甚至种到了太空。就是我们今天考虑的，它已经不是吃饱了，而是吃好了，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更加的深沉。就连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啊，中国最火的游戏都是跟种菜有关系的，叫开心农场，是吧？各位还记得吧？我记得当年有一个深夜，已经凌晨两点了，两点多，那会儿我身体还能支撑我熬夜，是吧？我还在上网，我那时候呢特别喜欢的一个姑娘头像突然亮了，哎，上线了。你知道深夜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感性的时候，是吧？我当时鼓足勇气跟她说，我说你知道吗，我想你，想你想的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是吧？结果那边沉默了半天，回了一句，那个我是他妈妈，我就上来偷个菜，你别紧张。

0: 一听八点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4: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3: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4: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5: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6: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8: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9: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10: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11: 我妈妈什么最长？
12: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3: 为什么？
11: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1: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7: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4: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15: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而且你连头盔都没有。
14: 不要紧，你看我这。
2: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
1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6: 什么？
7: 好 狗再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6: 那还有好消息吗？
1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9: 哎呦，今天出门晚了，帮我带个早饭吧。
20: 哎呦，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21: 哎呦，你这黑眼圈不会昨晚熬了一宿吧？
22: 哎呦，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声音，收音机里请一直保持八点最来势，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2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刚才说关于这个偷菜的事儿啊，让很多朋友想到了以前这个 QQ 农场，哎不对，开心农场偷菜的时光啊。我当初真的是老丢菜啊，后来就不种了，然后再后来就用微信不用 QQ 了，老丢老丢啊。然后说到丢东西啊，这个好像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儿啊。我说现在想起来我当年丢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特别的心疼啊。不过有时候在网上看看大家丢东西的经历之后呢，突然觉得哎没那么难受了啊，对比之下就相对来说好一点。就像我之前看到有一哥们说，当年他那包丢了，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没钱坐公交车回去，路程还远，这怎么办呢？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和爱情有关。生活当中我们好像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你爱的人不爱你，而爱你的人你却不爱他，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逃开的怪圈。这让我想到了卞之琳在《断章》里面所写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

0: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流泪伤悲。裘海正1996年的这首作品《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唱出了很多人心里的痛。一个人如果遇到了自己深爱同时也深爱自己的人，就不存在所谓的选择题了。可是现实中这样的几率好像太小了，所以你我这样的平凡人始终无法回避自己所爱的人心里并没有你，而看着爱你的人你又那么的无能为力。世间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不能两全。
1: 等不了爱我的人，
0: 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2: 来听他不爱我。

0: 莫文蔚《他不爱我》，这是他1997年的专辑《做自己》当中的歌。那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很棒的歌曲，比如《广岛之恋》，比如《电台情歌》，而我最喜欢的是这首《他不爱我》。之所以爱这首歌，就是因为里面的一句歌词：“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只一句已经让我动容。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你满身伤痕，你想逃，却无能为力。
1: 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0: 你爱着一个人，也有人在爱着你。选择一个爱你的人，还是一个你爱的人，这或许是世界上最难做出的选择。当你爱的人没有回应，情感的天平瞬间倾斜，你又会如何选择呢？来听这个男人的选择，陈小春，《我爱的人》。

0: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是爱与被爱。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钟镇涛1989年的经典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再朴实不过的一句话。对于一个你爱却不爱你的人，这或许是最洒脱的一份祝福，但是能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

张国荣，被爱。年轻的时候想去轰轰烈烈的爱，认为爱过才没有白活这一遭，而年纪逐渐增长之后，你会觉得爱一个人太辛苦，被爱才是幸福的。而等到最后，你才会发现爱一个人或者被爱原来都不是幸福，不管爱与被爱，那都算不上是完整的爱。因此最幸福的是彼此相爱，爱的责任和义务都彼此享受着，携手共进退，冷暖共相知。只有两个人彼此相爱，才是真正的幸福。

0: 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双向奔赴，那实在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这首《选择》，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1: 这是我们的选择。
0: 爱一个人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过程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

0: 手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What time
1: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持续多日的降雨终于按下暂停键，这两天全市天气转好，久违的阳光时隐时现，气温舒适宜人，不少市民趁着周末走出家门，享受难得的夏日凉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8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是来自叶倩文《山之旅》。叶嘉修在《山之旅》当中开创了中国乡村音乐的美学范式，木吉他勾勒的山间流水与迷笛模拟的鸟鸣，构建出民谣最本真的自然主义图景。叶倩文1980年的演绎，摒弃了学院派的雕琢，以那种少女未经驯化的声线诠释着松涛云影，这种原始生命力与李泰祥的人文美学碰撞，也恰恰揭开了民谣美学的核心矛盾，既要守护土地孕育的野性基因，又要完成现代性的艺术转化。这是陆先森乐队给大家的歌。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汤阳，这是低苦爱乐队的小树树。

这是来自迪酷爱乐队的小树树。西北的摇滚的粗粝基因在这首歌当中变成童谣的温柔凝实。专辑当中还有其他的，像小花花、小树树、小草草，都是充满童真的快乐。这种当沉迷世界，成人世界沉迷于解构时，为孩子写歌，也是我们现在流行音乐界缺少的一部分。是来自马条的傻瓜。

就是这首歌里的苏丹，每一个音符都是我派出去的使者，他们穿过沙漠，横跨大洋，从季风相反的方向，从滚滚的尘土中跑过来，他们穿过了原地踱步的优雅市民，打破了循环反复的美丽故事，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给你我花园里新开的白色夹竹桃。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

只是来自万晓利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长达13字的戏谑标题也暴露了民谣美学对荒诞现实的结构本能，到用 blues 节奏拆解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快乐外套的隐喻既是对消费主义的反讽，也是对存在困境的终极追问。这是来自程璧《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远》。

这是来自赵赵人生大事，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钟立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0: 教训了一辈子，发明了日晷、漏刻、相中。那后来呢，闹钟传进来之后，他们大概会愣一下，这不就是咱家那盘香换了个壳吗？
1: 沉默着走了

0: 找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
0: 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经典款的小熊礼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经典的礼盒呢，多数人收到都会非常的喜欢。那么在这个礼盒当中呢，有神仙水，还有这个大红瓶的小样，以及 2.5 克的眼霜，另外呢会给大家再增加3瓶20克的洁面。那么在 SK2 的官网的价格呢，230毫升的神仙水呢，单瓶就要1730元，再加上大红瓶面霜、眼霜、洁面各种小样，整套配齐呢至少要2000多元。咱们今天是七夕美妆大促，整套配齐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30毫升的神仙水的小样、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 克的眼霜，再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部到手呢只要599元。礼盒印着小熊，搭配爱心，浪漫精致，有效期呢是到2029年的2月，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咱们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200组的现货，大家可以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进行下单抢购。
1: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2: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1: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2: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1: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2: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1: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

0: 二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持续多日的降雨终于按下暂停键，这两天全市天气转好，久违的阳光时隐时现，气温舒适宜人。不少市民趁着周末走出家门，享受难得的夏日凉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8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0: 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歌叫做《漫步》啊，词和曲都是他自己写的，收录在他的专辑《时光漫步》当中。经历挣扎迷茫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歌，而歌词传递出了平和的力量，不必追赶世界，允许自己慢慢的行走，人生不必时刻的紧绷，偶尔放慢脚步，感受风，感受。今天我们就来听许巍比赛节目当中提到这位歌手听的挺多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歌曲啊，今天我们没有听过，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2001年的《纯粹》这张专辑当中，这是江心的自己的同名同作的一首创作的作品，我们今天要来听专辑的同名歌曲，声线搭配着许巍写下的旋律，融合出了独一份的气质，歌曲探讨内心与自身作品的内核，我觉得是比较相通的，都是追求内心的纯粹和安宁，非常的值得静下心慢慢的来聆听，我们来听江心的
1: 苏轩一生，只要
0: 我的意境就扑面而来了，写的是内心，而许巍用极简的文字描绘了不受束缚的灵魂，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是无数人在路上循环的曲目，那很多人在这个暑假带着小朋友会开车自驾去某一个城市，很多人奔赴远方的时候，其实耳机里响起的就是这一段旋律。

刚刚我们在给大家分享作品的时候，我把故乡和蓝莲花放在一块儿放，为什么呢？因为故乡是我们心底的归宿。

是浪迹天涯又心存惦念，而蓝莲花是我们出发的信仰，我们奔赴山海又追寻自由。很多人说许巍早期的作品让我们要去远方寻找自由，而他慢慢呢、这个有了修行之后，他的一些作品，后期的一些作品告诉我们啊、要早点回家。所以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播，我觉得人好像永远都是一边向往着前路的旷野，一边眷恋着心中的故土。出发和回望，我觉得是不相悖的，恰好构成了完整的旅途。所以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和各位一起分享。我们在这首歌之后会过渡一段很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广告过后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8: 报
19: 说，
18: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9: 啊。
20: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21: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8: 这
19: 咱们4铢钱一碗，
1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8: 哦，
19: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8: 这是为何？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2: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3: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0: 我们听到这是许巍写给老狼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情郎》啊。这首歌许巍自己也在他的专辑上有唱过。今天我们在听许巍写给别人的歌，以及写给自己的歌曲。
1: 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有的时候稍微离远一点听，你不仔细听，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听得出来啊，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我觉得老狼的歌声的那种洒脱和自由感和许巍真的挺像的，这首歌也是许巍写给他的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

哦，许巍的一首《青鸟》呢，接下来也是来自于许巍作词作曲，1995年首版由田震演唱，后来呢许巍重新翻唱这首歌。我们今天要听两个版本，一个是田震的演唱，一个是许巍他自己的演唱。我刚刚说了，许巍他每次写给别人的歌，写给别人唱一遍，他自己也要唱一遍。而且一般他写给别人的歌，他不会只写词或者不会只编曲，他会词曲一起写啊，先写词然后后写曲，把它用一个完整的作品交给对方。这是许巍早期非常重要的一首

好，我们连续听了，应该是许巍写给田震的这首《执着》，然后我们听了许巍自己唱的这一首《执着》，很多听众是先认识的田震的版本，许久之后才知晓词曲作者是许巍，两种演绎各有味道。田震的歌声带着坚韧洒脱，而许巍自己翻唱的版本多了一份内敛的迷茫。同样的一份词曲，不同的人生，唱出了不一样的执着，世间的执念，或许是感情，或许是心中未曾放下的理想吧。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们要听许巍啊，这是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了，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的这首歌叫做《曾经的你》。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一句开篇唤醒了无数人少年的心事。行走四方，看过世间繁华，也感受孤独落寞。许巍写路上的风景，写旅途之中的思考，这首歌也写尽了年轻人对远方的憧憬，像一场慢慢向前的远行一样。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许巍写的这些歌曲，我们也看见了不一样的许巍。他不仅是行走旷野的歌者，既能书写山河远方，也能落笔细腻心事，既能歌唱自我，也愿意把优秀的词曲交付给其他的歌手演绎。同样的执笔人，不同的歌声，也造就了不一样的风景。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殷小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

0: 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What time is it
1: now？现在是
2: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持续多日的降雨终于按下暂停键，这两天全市天气转好，久违的阳光时隐时现，气温舒适宜人，不少市民趁着周末走出家门，享受难得的夏日凉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8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灯暗下来，
2: 坐了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唱。哦哦哦，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3: 谁不见秋桑，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Camera。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印。

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在歌手2026的这一期当中，齐豫也献上了《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的串烧舞台，可以说是整场竞演当中最有人文哲思的舞台了。原版《沉默是金》1988年发行，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独唱版呢也是收录了张国荣的《Hot Summer》。歌曲的创作背景正是当年的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呢常年承受着歌迷对立、媒体的无端非议。在一次录影的间隙与许冠杰闲谈的时候，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写一首歌曲，抒怀人生海海，起落寻常。
1: 夜风凛凛，

来听一首欢子以及周柏豪带来的广东话版本的《爱情转移》。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有很多歌手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的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0: 这首来自于黄霄云和刘端端所合作的《空心》呢，诞生于《天赐的声音七》第六期，原唱呢是唱作人光泽，姚若龙填词 ，GZ 光泽来作曲。原版收录了光泽的同名专辑。黄霄云的唱功自不必说，是业内和观众所公认的。而这次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刘端端也展现出了非常稳定和不俗的演唱实力。他跳出了古装演员的标签，持续解锁他的唱作人身份，推出了多首个人原创的抒情作品，不断证明自己是兼具有表演和演唱双重。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翻开书页，一个被《三国演义》遮蔽的庞大帝国正缓缓地浮出水面。我们熟知的赤壁烽烟、白衣渡江，不过是他传奇史诗的惊鸿一瞥。真实的东吴不仅统治最长，更有征服山岳、远航夷州的赫赫武功，其北伐的意志与贡献丝毫不逊于蜀汉。从孤危发迹的孙坚，到坐断东南的孙权，再到走向灭亡的孙皓，百年兴衰间，权谋、血火与人性交织成一幅壮阔的画卷。这本书将带你穿越演绎迷雾，看清一个开拓进取却最终被历史低估的王朝全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东吴一百年》。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在华夏历史的浩瀚星空中，三国时期无疑是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之一。然而，当后世的我们津津乐道于曹操的雄才、刘备的仁德时，那个坐断东南、国祚最长的东吴，却常常被简化为一张偏安一隅的脸谱。事实上，真实东吴的百年兴衰，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也是一场令人唏嘘的人性悲剧。他的崛起始于一个不甘于命运的寒门少年，他的覆灭则终结于一场自我毁灭的内部倾轧。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富春江畔一个以种瓜为业的农家。孙坚这位被史学家誉为孤微发迹的江东传奇人物，出身于一个没有显赫门第光环的破落家。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东吴一百年，欢迎继续收听。在经历夷陵之战大败刘备后，孙权终于在建业登基称帝，这是东吴国力的顶峰，但也是内部矛盾的起点。晚年的孙权仿佛变了一个人，早年的宽厚裕达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刻薄寡恩与极度的猜忌。他一手导演了可怕的二宫之争，纵容鲁王孙霸与太子孙和展开残酷的党争。在这场长达十余年的政治风暴中，陆逊被逼死，顾谭被流放，朱据被冤杀，大量江东本土的精英或是死于非命，或是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曾经的举贤任能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整肃。孙权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出身寒门的帝王对儒家士族集团的反噬，他无法容忍自己百年之后子孙成为这些世家的傀儡。然而这种防贼式的帝王心术极大地消耗了东吴的元气，也为日后的宗室乱政埋下了祸根。孙权去世后，东吴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权臣更迭与血腥杀戮。先是诸葛恪以大圣之威辅政，却因刚愎自用与急功近利，在合肥新城惨败于司马师，威望扫地后被孙俊诛杀并灭族。随后孙俊、孙琛兄弟作为宗室权臣相继上台，他们不仅排挤了藤胤、吕据等重臣，更废黜了亲政不久的少帝孙亮。孙琛的专横跋扈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一度想自立为帝。好在这位权臣被继位的皇帝孙休与名将丁奉联手设计诛杀，但经过这一连串的宫廷喋血，东吴的中央权威已荡然无存，国力也在无休止的内耗中江河日下。孙休虽有中兴之心，却宠信宁臣、濮阳兴与张布，导致政事荒废，错失了强国的最佳时机。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孙皓手中时，东吴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孙皓在即位初期表现出了让人惊喜的英明，他平定了交趾的叛乱，在西陵之战中依靠名将陆抗以少胜多，统击了西晋名将杨户。那一段时间人们似乎看到了东吴中兴的希望，但很快孙皓残暴、迷信和刚愎自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他大兴土木，滥杀无辜，甚至连劝谏的忠臣也不放过。他沉醉于黄旗子盖的谶纬迷信，竟然率领大军做了一次荒诞的北伐游行，最终因风雪太大、士卒哗变而狼狈撤回。与此同时，陆抗、陆凯等国之柱石先后病逝，东吴的国防体系再也支撑不住。西陵之战后的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晋国励精图治，而东吴却在孙皓的倒行逆施下人心离散。天纪四年，晋武帝司马炎发起了灭吴之战，王俊的楼船从益州沿江东下，势如破竹。孙皓听从了吴彦的建议，在长江

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6集。

0: 思源谷农庄里，高翔正向麦思源汇报拦截的工作进展。
1: 因为孟大海的行贿行为，
2: 他们现在要再次处罚我们，而且罚的比先前都要多。董事长，我觉得咱们是不是不应该让拦截提供那么多的资料啊？
3: 烤只羊都要费点柴火，做生意肯定要付出成本的。如果这次拦截能彻底的取得赵大生的信任，关了印染厂，我都划得来。
2: 那我先去了。
0: 高翔和正在走过来的拦截擦肩而过。
3: 纪委的茶好喝吧？
4: 赵大生怀疑我们是故意给他放风。
3: 好啊，只要他怀疑到我们，就会一天到晚的缠着你，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
4: 他没那么好糊弄。
3: 那你就真诚点，用你的真情实意去打动他。只要把赵大生拖下水，那以后我能得到的好处，我想都不敢想。
4: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大麦印染那边还有很多遗留工作。
3: 财务方面的事情你就交给你的助手去做，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的跟赵达生处下去。你看看人家林妙雪，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4: 我能力有限。
3: 你总是在说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的话，我说过了，我相信你，你可以做好的。你要是做好了，自然会有奖赏。要是做不好，你也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饭？
4: 吃过了，我先走了。
0: 廖先成在家里接到赵达生的电话。
1: 哦，廖先成。
5: 参谋长，我是达生啊。
1: 哦，达生啊，什么事儿？
5: 是这样的，参谋长，小峰那边的事儿比较棘手，我呢作为亲属，我也不好直接出面。我想请您呢，是不是以老首长的身份来一趟东江，替我劝劝他？
1: 好。没问题。
0: 廖先成一到东江，就在赵达生的陪同下去见许兆峰。宋天义出来迎接他们。
6: 老首长，书记。
0: 赵达生把一个信封交给了宋天义。
6: 请。
0: 赵达生留在了走廊里。廖先成走进了会议室，只见许兆峰双手抱着胳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许兆峰扭头看到了廖先成，赶紧站起来。
7: 参谋长，您怎么来了？
1: 中军请我和几个老战友来这里聚聚，中间说起了你，我来看看。
7: 谢谢你。
3: 坐。
7: 都谁来了？
1: 中军达生、肥猫老李，
7: 他们都来了。
3: 坐下。
1: 我听达生讲，最近你情绪不好，有点反常。小峰，你掌握的东西对整个调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7: 参谋长，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有人对我不好。
1: 当年在部队，我对你的性子最了解。你莽撞，有时候糊涂，但是非常正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犯了错以后，自省的勇气。不要急，好好想一想。

0: 还记得当年吗？你受了伤，胳膊上滴着血，就是这样，你还是趴在战壕上，写完了入党申请。你给我念念。
1: 许兆峰从信封里掏出的，竟然是许多年前他自己的火线入党申请书。那上面的斑斑血迹依然触目惊心。
2: 当时我说过，我愿意按照入党誓词那样要求自己。
1: 许兆峰尽管难以启齿，但还是站了起来。
2: 我，许兆峰，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党员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严守党的纪律，我。

0: 许兆峰抽泣着，再也念不下去了。宋天义带走了许兆峰，赵达生这才走进会议室，来到廖先成的面前。
1: 大生，你真不容易啊！职责所在，不要着急，再给他些时间。哎，权衡是非靠法律靠原则，之后的事全靠人心了。
2: 这人心的事要经营，比法律难多了。我明白。
0: 深夜，于仲军从林妙雪身边坐起来，他不舍得看着身边躺着的女人，但还是下床穿上衣服，准备回家了。
3: 要走了吗？
2: 你想了。

0: 你一定要走吗？
1: 我可能真的上岁数了，总是睡不着。早上从这儿醒过来，直接去上班，我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算了，今天不走了。
0: 我没事儿，回去吧。
2: 于仲君走了之后，林妙雪从包里拿出了一个验孕棒，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她沉思起来。第二天上午，于仲君一上班就接到市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李大可的电话。
3: 喂，哎，大可，我刚进办公室。哎，你说，许兆峰认罪了。赵达生昨天去找过他，
4: 老首长怎么也去了呢？
3: 行，我知道了。啊，先这样。

0: 林妙雪来找麦思源。
1: 我怀孕了。
2: 好事儿啊，市委书记的骨肉。
1: 嗯，
2: 那现在市委书记应该很开心吧？
1: 我还没告诉他。
2: 为什么？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不知道。
2: 我知道，保住孩子。
1: 可他有家庭，他如果不想要这个孩子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别说他本人，就连我都为他感到开心。况且他又没有孩子，这是老来得子啊。
3: 可他有小军啊。
2: 那不一样，你们这才是爱情的结晶。你尽快去试探试探，看看他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如果想要，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如果他不想要，我们再去想不想要的办法。
1: 我觉得不管他说什么，这个都是我的孩子。
2: 你少来电视剧里那一套。我早就说过，你们会走得很远，而且有我的祝福，你们会很幸福的。
0: 傍晚，于仲军回到家里，王玉兰正忙得不亦乐乎。
4: 嚯，你这搞这么丰盛干什么？
5: 今天有贵客要来。
4: 谁呀？
5: 小军的女朋友到家里来吃饭，还是你絮叨着让人家带回来看看的啊？
4: 小军，哦，那个叫刘洋的是吧？
5: 你快点！
4: 来来来，我来帮忙。
5: 来，把西红柿洗了啊，还有那个姜切了。
6: 西红柿，好好。哎。你拿那个洗洁精泡过没有？
5: 泡过了。
6: 泡过了、啊。
5: 系上围裙。你真像干过这样吗？真是。
6: 你这任务下的急呀、啊！啊，
5: 来，
6: 上面都有农药的，现在吃菜可要注意。啊。
5: 哎呀，你说找这个大老板的女儿行吗？我就怕这孩子呀太娇贵了。你说咱们家小军脾气也不好，将来会不会受气呀？啊。
6: 哎呀，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回头是人家俩过日子。啊，最关键的是看他们俩性格合不合。
5: 那倒也是。哎呀，你说这个臭小子吧，啊，这女朋友是找了一个又一个。洗浆，
6: 行，
5: 我来。够了，够了。
6: 好吧。你还嫌弃我是吧？
5: 啊？你赶紧帮我准备一个盘子啊。
6: 盘子？哎，盘子在？
5: 哎呦，盘子在哪儿都不知道，你真是迷糊呀！待会儿客人来了不准掉链子啊。你给我尝尝咸蛋呢啊！
6: 味道还行，
4: 来我来一口，来一口就来。
6: 嗯，可以
5: 了，
6: 可以，好吃。
0: 刘洋受到王玉兰的热情招待。
5: 来，刘洋，
7: 谢阿姨，
5: 多吃点啊。来，你尝尝阿姨炒的西红柿鸡蛋。
4: 别给他煎那么多，不一定喜欢吃呢。
7: 嗯。很好吃，真特别好吃。阿姨，您手艺太棒了。
5: 刚才着急呀、啊，姜丝儿忘放了，要不更好吃。
4: 姜丝儿的事还记着呢。
7: 没有，已经很好吃了，
5: 多吃点啊。
8: 妈，刘洋做的饭呀，那可好吃了。
7: 嗯，说什么呢？阿姨，跟您完全没法比。
4: 好啊，小刘啊，你知道有一句话叫，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必须先搞定他的胃。你要真做的一手好菜，那小军是能留住的。再说，你看我夫人菜吃了几十年都腻了，你哪天来给我们露一手，搞点新鲜的。
5: 啊，刚才还夸我的菜做得好吃呢，腻了。行，明天自己做啊。
4: 不，没说腻，我是说，我这是抛砖引玉嘛，让小刘到咱们家来，办点花样吧。
5: 快吃，快吃啊，
4: 小刘。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7: 我父亲在阳光之夜工作，阳光之夜是他创办的。
4: 哦，刘老板。
7: 刘家良。
4: 阳光之夜那是大企业啊，是我们东江的纳税大户啊。哎，夫人。
1: 啊。
4: 要么有天找个时间方便的话，把小刘父母请到家里来坐一坐。
7: 啊，好好好。谢谢叔叔阿姨，他们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5: 刘洋，我们家小军脾气不好，他没欺负你吧？
7: 阿姨，小军对我可好了。
8: 那当然了，我只要一见刘洋，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喜欢上我呢？
4: 小军，我得批评你啊。哎，你这个喜欢小刘，这个可以，没错啊，但是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不行。那个男人嘛，还应该有点男人的气概。你不要向我学习，因为我见了你妈，我是没脾气，那我们是另外一回事了。
8: 爸，我这话可不能听你的。刘洋是我的挚爱，我得宠着他。
4: 这才见面多久都挚爱了？现在年轻人可真够快的啊！好，好，来端一杯，来，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5: 来来来，欢迎欢迎。
7: 谢谢你们丰盛的晚餐。
4: 来，儿子，来。
5: 好。给我吧。
0: 晚饭后，刘洋进厨房帮王玉兰收拾厨房。于仲军坐在客厅里看报纸，赵小军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9: 爸，
4: 嗯，
9: 你觉得刘洋怎么样啊？
4: 懂事，我们都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好就好，啊！
9: 哎，爸，我昨天听说，我父亲跟许阿姨最近闹得关系很僵，赵峰叔叔真的会坐牢吗？
4: 小军，你许叔叔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现在不好做结论。不过我很欣慰，你能想着别人，特别好。
9: 我最近我跟刘洋在一起，我俩也挺开心的。
4: 那就好啊，最关键是你们俩好。我跟你妈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意见啊，换句话说，即使我跟你妈反对，你要真爱她，那就往前冲，这就是爱情。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3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4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穷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乐坛的经典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经得起反复聆听，经得起时间推敲的作品。每一首流传至今的老歌都有着完整的创作脉络，成熟的创作体系，以及专属的时代音乐印记。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背后都有着专业的词曲创作，还有唱片工业最黄金的音乐质感。今天我们的这期流行纪念册要回归音乐的本身，来专注聆听老歌的创作诚意，用这些歌曲解锁经典背后的词曲制作和原声的魅力。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这是华语校园民歌时代的标志性作品，也是蔡琴的成名代表作，叫做《恰似你的温柔》。

是一剪梅小哥的那种对长音咬字归教科书级别。这首作品也是费玉清最具代表性的招牌的曲目，时隔多年始终是华语国风抒情歌的标杆之作。在古典的国风旋律之后，我们要切换一个曲风啊，来聆听大气的人文流行金曲，来自于李海英作词作曲，中国内地90年代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作，来自于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刘欢的演唱沉稳又厚实，他的气息非常的扎实，而且这个声线的包容性很强，让整首歌也兼具了流行度和人文的质感，成为了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典藏作品。我们听《弯弯的月亮》。

这首弯弯的月亮每次在8月15中秋节的那一天都会响起。那么他的创作者李海英老师也非常的擅长将民俗的意象、乡土的情怀和流行的旋律结合，那么这首作品其实也是他的巅峰创作之一。 OK，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一首华语时代的金曲，李景光作词作曲，诞生于民国时期的经典流行作品，经过多次重新的编曲翻唱。我们今天听到邓丽君的这个版本是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的，来自于她的《夜来香》。

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面要听齐秦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孙怡作词，翁西清老师作曲，原版为经典的抒情老歌，齐秦的重新翻唱的版本成为了最深入人心的改编版本之一。

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温柔的抒情之后，我们要进入一首制作精良的港台的经典情歌啊，依旧来自于齐秦的这首《大约在冬季》，由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这是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的标杆之作，词曲的创作非常的完整成熟，主歌副歌部分的结构清晰，旋律的记忆点也强，编曲简约干净，以抒情器乐铺垫情绪，不喧宾夺主，也突出了人生的叙事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原创情歌作品。

0: 王思雨，本来可以入读重点高中杨浦高级中学，却最终选择了上海港湾学校中本贯通项目，对接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专业。这个事儿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王思雨的父母呢，都是出身名校，父亲在他七年级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路径。起初呢，他本人非常的抵触，觉得高分读中职非常可惜。八年级的时候呢，他开始拼命的刷数学题，到深夜成绩依然波动，情绪时常崩溃。父亲研判他难以适应高中更大的应试压力，还查阅了大量的试卷升学数据，认为教育最终要面向就业，实操加理论的贯通模式可能更适合自己的女儿。如今呢，王思雨早早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发现中本贯通新生群里690分、700分以上的同学比比皆是，已知最高分达到了707分。今年多地出现了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的现象，备受关注。
1: 对于孩子来说啊，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啊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同样对于孩子来说呢，语言表达能力呢也很重要。语言表达能力呢，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的基础。如果各位家长呢，也需要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哈，可以呢关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依托的是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呢十多年，任课教师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教师，播音功底扎实，也是非常精通少儿的教学方法。
0: 是我们的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开设了包括像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我们还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达成了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到像全国少儿春晚、祈月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也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1，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夏日风》。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0: 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6，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个点也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
1: 是，
0: 注意交通安全呢，体现在方方面面。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8月10号，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有交警在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了凤凰关隧道出口附近的行车道内，后方呢也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而司机正在爬上车顶盖雨布，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0: 是我，
1: 是我。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咱们镇江天气不错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和穿着。水利部今天的消息，预计今天开始到8月19号，长江上游、嘉陵江、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到60毫米，局部将有70到11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黑龙江、江苏、上海、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相关地区社会公众要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的路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相关准备。
1: 近期呢，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的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呢，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

哦，许巍的一首《青鸟》呢，接下来也是来自于许巍作词作曲，1995年首版由田震演唱。后来呢，许巍重新翻唱这首歌。我们今天要听两个版本，一个是田震的演唱，一个是许巍他自己的演唱。我刚刚说了，许巍他每次写给别人的歌，写给别人唱一遍，他自己也要唱一遍。而且一般他写给别人的歌，他不会只写词或者不会只编曲，他会词曲一起写啊，先写词，然后后写曲，把它用一个完整的作品交给对方。这是许巍早期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气终于告一段落。昨天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同样舒适宜人，最低气温22.7摄氏度，最高气温31.4摄氏度。未来几天我市以多云为主，紫外线强度有所增强，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晒补水。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21号至22号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3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4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苏建信天才。

0: 三。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当年的校园歌曲充满清新、健康、阳光般的笑脸，即便是乡愁也是美好的。他们在每个时代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样的笑靥便是人间的美好。民歌时代是华语流行音乐值得纪念的时刻，李泰祥的人文美学至今仍然充满艺术之感，美好充满幻想。这是殷正阳，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是来自殷正阳，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这是李泰祥的作品。这首歌把现代诗歌与音乐的和鸣推向极致，改编自侯德健诗作的作品，通过奇遇的空灵出版与殷正阳的交响化的重饰，展现了民谣美学的双重维度。这是来自叶倩文的《山之旅》。

这是来自鹿先生乐队给大家的歌。当他们在弦乐铺陈中唱出穿过万水和千山，都市民谣也完成了对集体焦虑的美学转移。成员集体献声的设计也消解了传统民谣的孤独叙事，把个体的迷茫转化为时代的共鸣。这是来自安来宁，我的名字叫做安。

这是来自迪酷爱乐队的小树树。西北的摇滚的粗粝基因在这首歌当中变成童谣的温柔凝实。专辑当中还有其他的，像小花花、小树树、小草草，都是充满童真的快乐。这种当沉迷世界，成人世界沉迷于解构时，为孩子写歌，也是我们现在流行音乐界缺少的一部分。是来自马条的傻瓜。

0: 相伴而来，他们唱着同一首歌，高音是树叶落下来。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8: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万晓利。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

这是来自万晓利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长达13字的吸血标题也暴露了民谣美学对荒诞现实的解构本能。他用 blues 节奏拆解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快乐外套的隐喻既是对消费主义的反讽，也是对存在困境的终极追问。这是来自程璧，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远。

这是来自赵赵人生大事，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钟立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不计免赔既不是车损险，也不是第三者险。不计免赔呢是一种附加险，它是可以附加在车损险或者是第三者险里面的。车主只有购买了车损险或者三者险才可以买不计免赔险。其中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车损险的免赔率的，不管三者险的免赔率。三者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三者险的免赔率的，不管车损险的免赔率。所以每个险种都一一对应各自的不计免赔，并不是买一个不计免赔险就能对应所有的保险。继续来听歌吧，这是伍佰的《晚风》。
1: 哎，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
2: 有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车辆的商业险中，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是广大车主最常购买的三个险种。不计免赔险呢，在车辆发生损失险或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呢能负责原本被保险人自己负责的5%到20%的赔偿责任，所以不计免赔险还是值得购买，能够减少经济损失。稍后呢，我们为您介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不计免赔险在赔偿标准上的区别，方便您更好选择。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的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计免赔险的性价比虽高，但它也是有条件限定的。在以下特定的情况当中啊，不计免赔是不生效的。第一个就是第三方肇事逃逸，找不到人。由于事故是第三方造成的，所以事故所产生的赔偿都应该由第三方赔偿。但是如果是第三方现场肇事逃逸，找不到对方，保险公司呢也只能免赔 20%， 不计免赔额险不生效。第二呢，没有购买相对应险种，不计免赔险必须附在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上才能起作用。如果你买的是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但是需要理赔的是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这时候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是不能获得理赔的。所以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主险是什么。而第三点啊，就是事故责任难确定。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主将汽车驶离现场，没有办法来确定事故责任。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时候也是只会按照20%的免赔率，不计免赔险不生效。

一般情况下，配置车险基本会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这样呢才全面。既然主险都已经购买了，不计免赔险呢，也建议您啊也要购买，因为主险的价格很高，每次出了事故还不全赔，自己还要花钱，对车主来说实在是不划算的。不计免赔呢，价格不高，买了之后正常的事故都可以全赔，对车主来说是划算的。所以说啊，只有主险加上不计免赔才是一个完整的险种，对车主呢也更有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经过多日的勘探，中央环境督察组组长王成和郑寒江发现了南洼山严重的污染。这天上午，綦江市委书记廖宇正带着领导班子成员闻讯赶到，他们站在山坡上，看着漫山遍野被污染的土壤，顿时瞠目结舌。其中一个村干部偷偷在电话里向綦江钢厂董事长钱启通风报信：
1: 钱总，市委班子都来了，说是发现暗管了。
2: 先不说了。
0: 钱启在拳击馆里开着手机公放，一旁的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心急如焚。
3: 听明白了吗？
4: 暗管是什么暗管？我怎么不知道？你肯定知道暗管。
3: 我不知道什么暗管。
4: 哪儿出来的暗管？这是怎么可能有暗管呢？
3: 你这样啊，你赶紧把这些企业的人叫到一块儿，一会儿领导从南洼山回来肯定问我，我一问三不知，这不行。你去安排，老弟放心。
0: 郑寒江正在山脚下监督施工队，他远远地看到了廖宇正他们。
5: 廖书记。
6: 哎，寒江。哎，
5: 王组长在这发现了暗管排污的问题，暗管和污染源头暂时没有找到，污染的损失还不能确定。
3: 暗管排污？
7: 这些日子我们跑了二十几个溶洞，有二十一个溶洞，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地下河里的鱼就在这种状态里活着。
0: 一时之间，众人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是好。廖宇正转身怒视着南洼山镇书记秦伟。
5: 秦书记。
0: 廖宇正生气地动起手来。
5: 哎，

0: 众人连忙拉住了他。
1: 杨书记，
2: 你怎么眼睛看不见吗？你怎么告诉我怎么回事？
0: 惊慌失措的秦伟吓得痛哭流涕。
1: 我不知道，领导，
2: 你他妈说不知道你？我让你上来干什么来了？这是不是你杀？你怎么破坏了我心中的美好呢？你个眼瞎的玩意儿，过来谁干的？
1: 谁干的？
2: 我不知道。
1: 妈的，我让你在这当正干部干什么来着？
2: 你们还在说不知道？你在这儿。
3: 来，我们下去都看看啊！来，
0: 王成拉着廖宇正走下山坡，众人跟在后面，大家一起走进被污染的大坑之中。
1: 来，都过来看一下。来，这污染层已经超过一米多了。
0: 郑寒江悄悄拉住市委副书记陈威：“
4: 廖书记今天怎么发这么大脾气？”
5: 那秦书记啊，原来是廖书记汪秘书，他派到这儿啊，要重点培养。有这事儿，给我打他脸吗？
4: 胳膊我也踹他。
0: 中午，廖宇正他们跟着王成来到督察组的驻地，市领导们心事重重地坐在饭桌前。王成递了一根红薯给廖宇正。
3: 一上午了，人困马乏的，赶紧把饭吃了啊！吃完了饭，咱们会解决问题，快点的。不是你吃啊，你不吃，你看他们都不动筷子啊。
6: 吃吧，来吃吧。

0: 我今天不是来做检讨的啊，是因为我觉得这胸口啊，这憋闷的要命，啊，想跟你说几句话。就上次您拿着那个关于环保这个意见稿的时候，我当时是有情绪的，因为从我当这个气象市委书记这个到这个位置上来呢以后呢，我是拼命干，我努力干，就是从来都是不服输的啊，全省都要当第一。一下子看到那一摞意见稿的时候。 我觉得您是吹毛求疵。反正，接着说，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我在想，我是不是我走错路了？因为过去我想的是，我把经济搞上去，因为把市里面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市容市貌我做的比其他兄弟单位还要好。关于环境保护这块，我觉得达标就行了。 你包括韩江同志来之后，我也是觉得他是找麻烦、拖后腿了。我是没想到危机这么大。您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啊，就是因为我跟您都当过兵啊，我就说话不拐弯。
1: 王成低头沉思了片刻。下来调整。不是。跟你说，你的问题呢，由你们省里的领导管，我不负责任。刚才在山上，你对那个秦书记的态度。 我也看到了，这里边有愤怒，有遗憾，也有担心，但他都是真诚的。既然你说是两个当兵的人对话，那我就坦白的跟你讲，你的工作能力没问题，綦江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提速也比较快。 你当班长的这个班子，还算是干净的。工作讲时效，比较有战斗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我们天天在争吵，谁更重要？我告诉你，健康的活着最重要。 你看看这些生病的孩子，今后还会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如果继续让这个暗管排污的话，就算你兜里有钱了 ，GDP 翻了2倍，那又能怎么样呢？水资源污染了，土地污染了，孩子毁了，我们还有什么未来？ 我也不跟你扯这些大观念了，就是一句话：钱要慢慢的赚，人的健康、土地的安全，这可是重中之重啊。小刘啊，这种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你自己的进退问题。 就算明天省委要处理你，今天你还是綦江市的市委书记，还在这个岗位上，你就得给我守下去。别跟我说这些。是，我明白了。对，你说，这个王虎的死因查清楚了吗？
0: 还没有，还没有。过一会儿纪委的严哲过来。
1: 你可以当面问问他。那王组长，那我就先到村子里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你们转一转，
0: 是，
1: 我看一看。
0: 好，好，王组长，我先过去啊。
2: 在前。

0: 体的安排下，朱天才和市里的企业家代表们共进午餐。
1: 诸位，让钱总把你们叫过来啊！就跟刚才你们说的，咱们这关系不是一年两年了啊！我做没做过对不住大家的事
2: 儿？没有，没有，
3: 没有。
1: 哎呦，
2: 对，
1: 两点啊，子平市长和耕野副市长会挨个的找你们谈话。南洼山查出了暗管排污的问题，谁干的？啊？谁干的？还是说都有份儿啊？
4: 说说说说。
5: 知道了，
6: 这知道了。
4: 不知道，可以吗？
1: 啊，不知道，出去。不知道，都出去。
7: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新上任的郑寒江这副市长，他不好相处。
1: 省委书记推荐的，省委组织部直接派下来的。哎，到你们企业查出点问题，让你们整改。他万众一心是不是啊？团结一致到书记那儿告状去了，闹去了，闹啊，闹啊！不，这次谁闹？谁闹？卷铺盖卷进去闹去。
0: 钱琦拍了拍朱天才的肩膀。
4: 去去去去去！啊！哎呀，这环保要是有什么事儿啊，朱局长。跑路吗？我哪儿跑去？哪儿写这
1: 个？我就想知道是谁干的。
4: 谁干的？
1: 啊？
4: 你以为？
1: 啊？不是，哎，告诉我，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不是，还说都不知道是不是？啊？
0: 日上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导演韩，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过去在大学当教授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肯定是口诛笔伐，查谁干的拉出来，毙了他，怎么痛快怎么来。反正我说了也不担责任。但是我自从当了副市长，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想法变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分两步走吧。第一步呢，就是关停，查清污染源。
1: 然后呢，就是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您前一段时间批评我的事啊，我仔细想过了，要真像以前那样查一家，关停一家，罚他个倾家荡产，光生解气了。可之后呢？这件事情之后怎么办？恐怕没有人来綦江投资建厂。我不是那个只考虑自己一个部门痛快啊，不想綦江经济建设的人，我不是那样的。
2: 但跟学校不一样吗？
0: 有出入。 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别人容易，替别人真正的实施在在的想，那就难了。都知道这个按管排污是犯罪，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宁可犯罪他也这么做呀？那是不是在我们的管理上、执行标准上和监控手段上有问题？在一个好的制度里，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违法。 如果出现了，就要反思制度的合理性，及时修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孟德斯鸠的话。您比如说钢厂，只要它的排污设备一打开，那运营成本太高了，所以它宁肯交罚款。这是什么？这是生产成本问题。再有，
3: 像造纸厂，
0: 当时就不应该同意它在江边建厂，这是我们粗放式管理造成的。
3: 你允许他那么干，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犯法的空间。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好具体的处理的办法。但如果想真正的解决，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家坐下来，大家要谈，要商量，要沟通。那毕竟不是说每个人生下来他就想违法，就想当罪犯的。
4: 王组长今天还表扬了我一句，
0: 啊，
4: 说我没有欺负你，说郑汉江还是郑汉江。
5: 锐气没有被磨掉，
6: 我就是个外行副市长。您是内行书记，
5: 你当个外行多好啊！学会自保，啊，推卸责任就是内行了吗？笑话。
7: 晚上是纪委副书记严哲在南洼山镇办公室约谈书记秦伟。
5: 秦书记啊，咱们聊了也有一阵了。 该说的你得说呀，廖书记、韩江副市长，还有公安局的同志啊，中央督察组的同志都在等你回话呢，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7: 工作人员端来两碗饭，秦伟愁眉苦脸的看了一眼严哲，
8: 真不知道，严书记，那
7: 见秦伟埋头吃饭。
8: 严哲顿时火冒三丈：“你还有脸吃饭呢？外面多少人在遭罪？你还要污染到什么时候？27口溶洞，污染了21个，一个乡的老百姓让你当书记，现在就说暗管埋在哪儿了？谁埋的？你现在就跟我说！”
9: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0: 你慢点，我先去叫门。
7: 天已很晚，郑寒江还在走访南洼山的村民。郑寒江跟着村干部来到了村民胡敏家里。
9: 胡大嫂，胡大嫂，
10: 来了。
9: 胡大嫂，这是我们綦江市的郑市长，领导找你了解点情况，好好说就行。
0: 哎，你就在这儿等着，你不用进来啊。啊。郑寒江和
7: 胡敏面对面的谈着。
0: 今天市委书记和不少领导都来了，在南洼山发现了暗管排污，污染了地下水，听说村里有不少孩子也得了病，不知道是不是和地下水有关。

0: 您的孩子是前几天做的心脏手术吧？我听说是个女孩，多大了？10岁，6年级。半年前，她回来老说走在路上心慌害怕，我们就想这孩子胆子小，是不是中邪了？然后我们带着孩子跑了几家医院，最后说是心室震颤。再后来，老头就病了。
1: 看病借了不少钱，他们不让说。您放心，这个事儿啊，我一定管。给您孩子做手术的医生是我爱人，他那天心里特别闹，我们孩子太小了，不应该得这个毛病。吴大嫂，我有个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同意？我刚才没让村干部进来。 就是想从您这儿啊，得到一个真实情况，孩子的病是不是和污染有关系？所以我想，能不能让孩子再交给专业医生检查一下？
0: 怎么检查？人都死了还检查什么？那人活着送医院的时候怎么不检查？现在你们怎么检查？
1: 解剖。
2: 胡敏无法接受，他怒不可遏地把郑寒江赶出了家门。
3: 这是怎么？市长，
2: 綦江市副市长龚安局长赵驰也赶到了南洼山。廖宇正和王成和他一起探讨治理方案。郑寒江来了。
4: 哎，寒江。
5: 怎么了？啊，没事儿，来了一下。<笑>啊，那个去世女孩啊，她妈妈吴大嫂，怪我，我跟她提了一些不靠谱的问题。哎呀，多的稀罕了。怎么样？你伤不伤骨头啊？你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韩娘，你还得去做工作呀。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水污染有关系？你得把它搞明白呀，不然的话，你不做尸体解剖，没有病理分析报告。
3: 这事儿没法确认。是。
5: 哎，这话我真说不出口啊。他孩子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4: 不是，这事儿应该是我去，我应该安。啊，刘什么？
3: 我去处理一下。
5: 你们俩谁都不要去。你跟我能去，你穿着一身警服，你到那再把人大嫂吓着。这个事儿一直是韩江负责，就让他负责到底吧。
3: 哎，我今天出来我就俩字儿，活该，就是活该。你说我跟人提这个问题，哎呀，
5: 不是，我觉得他是被冤枉的啊。就刚才韩江说他活该，我觉得我挨那两下才是真活该，因为我没有把事情办好。啊，因为韩江刚上来，他不可能让他背这个锅，你知道？这不是锅，这是问题。今天晚上不把这个案管问出来，谁都不要睡觉。
2: 这件事情，今天就作为一个收尾。几位领导正束手无策之时，严哲来了。
6: 你那边怎么样？
2: 随后，众人一同来到了南洼山地下溶洞，在溶洞深处，秦伟挪开了井盖，只见里面冒着黑水，臭气熏天。
6: 南洼山的排污暗管终于找到了。韩营官到。忙了好几天，总算有所收获。
2: 郑寒江抽空回了趟家里。
7: 小碗儿。
8: 哦，回来了，回来了。
6: 哎呦，来亲一下。
9: 臭。
6: 不臭。
9: 来，快亲亲亲亲，臭吗？臭，
8: 乖，嗯，臭，臭，我这儿都闻到了。
6: 啊，真的？
9: 嗯，
6: 闻见了吗？
9: 哎呀，什么味儿啊？
6: 这么浓郁吗？
9: 冰冰，你别再往这边走了，你鞋也不换。
6: 哎哎哎，宝宝，不好意思。
9: 嗯，不，你赶紧把这衣服脱了，直接扔洗衣机去。
0: 郑西朵在郑寒江带回来的包里翻到了几瓶装着污水的塑料瓶。
1: 哎呀，
2: 爸爸，你这包怎么、啊？
1: 哎，别弄，别弄！爸爸不是旅游去了，爸爸是干活去了。
2: 哦，
1: 别弄啊！哎呀，你看谁想到吧？一去好几天，赶紧给我弄身衣服，洗个澡吧。就是你不嫌弃我哟，
0: 郑寒江在门缝里看到了钱启。
3: 嘿，你是闻着味儿来的。
0: 钱启和郑寒江来到院子里坐下，向郑寒江吐露心声。
4: 咱俩就开门见山。这回这个暗管排污有没有你们？
1: 我说没有，你信吗？罚多少钱吧？
4: 罚钱？我告诉你，钱启啊，咱俩可是学一个专业的，你知道这个排污的危害程度？有一小姑娘，11岁，心室震颤死了，现在在医院的冰柜里冻着。11岁心室震颤，可能吗？那村里还有好多孩子都这毛病，未来有多少也不知道。罚钱，罚钱能挽回这个小姑娘的生命吗？我告诉你，真应该组织你们这些个排污的企业家去那村里看看，看看给糟践成什么样了，让你们受受教育。
1: 应该组织他们去开
4: 什么？他们还有你，我告诉你啊，这回在污染源里头，我们查出来氧化铁，你说跟你钢厂有没有关系？你给我老实说。
1: 含氧化铁的钢厂不止我们一家。
4: 你说吧，你找我来干什么？打听什么？
1: 嗨，他们就托我呀。让我问问你，你们什么态度？
4: 什么态度？把污水全部关停了，一家一家查。
0: 田启无话可说，默默离去了。郑寒江洗漱完毕，和萧雪坐到床上一起聊着。
6: 小耳朵说你很狡猾，要惩罚你。怎么了？
1: 我今天看见打你的人。
6: 那孩子的家长啊？
1: 嗯，我们不是查到了南麻山的暗管排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段》《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新向往田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用关心绩效周报和末位淘汰，只在乎时节、天气、种子、收成。年轻人对田野的想象是小森林、李子柒、桃花源。

Carrie 的社交平台写着2022记忆从农，农场生活起初只是一个冲动念头，那个无法出门的春天，他在家里种出了一颗番茄，一家人围着小小的果实感叹过去的番茄味，唤起了对食物最朴素的期待。之后故事搬到了上海郊区，主角是番茄。全世界上万种番茄里， Carrie 挑选了200种种植，也因此尝到了200种不同的番茄味。他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主人公因为

或许是因为我的目标很短，只想着把种子种下去，把它养大，看它收成。也或许是因为我很冲动，就像我突然决定要来种地一样，也许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没有意义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在坚持，毕竟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菜是幸运的。在菜这一块，我们算是能自给自足了。我在网上结识了一群菜友，给他们寄过去不要的番茄侧枝，他们也寄回辣椒的苗，现在长得挺好。我甚至养了鸡，理由很简单，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鸡，我感觉这是做农民的标配。自家鸡下的蛋和自己种的菜好像是一个道理，都更有味道。有一次，一个奶奶看中了我们的瓜，说是来农场好几次都和我们错过了，天天盼着瓜熟，不想奶奶跑空，就挑了两个优秀小学毕业生。奶奶像抱孩子一样抱着西瓜，开心得很。没过多久，她竟然挖了一袋红薯回来，还叮嘱我们放几天再吃更甜。在这位的村民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回归田园的朴实和自在。村里的阿姨每天收拾菜地，洗衣做饭，大爷在草地上放羊，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但等到收成之后，进入销售环节，又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种番茄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父亲，严格也无微不至，剪掉哪一根侧枝才能不挡住番茄花的光照，杜绝农药就要使用高密度防虫网来隔离虫害。此外，还要立体种植、人工授粉、人工除草，每一步都需要精耕细作。秧子瓜果之后，我们还会给每一颗秧子都填写日签，计算最适合采摘的日期。但周边的农场还是传统的销售模式，由分销商统一收购，再出售到超市、菜场，全年收购价通常在0.5元至2元美金浮动，远远不足以覆盖我们的投入成本。但转向线上售卖，又对果子的外形、运输条件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我们能够出售的产量并不高。不过种地的总体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相比之下更贵的是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做农业也不耽误我们搞艺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相机，甚至我的种植行为就像一个大型的新媒体装置艺术。但后面时间变得越来越少，除了种地就是吃饭睡觉，每一天都要面临和解决新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一片土地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

0: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上海的 Kerry 种番茄的故事。

以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全世界有10000多个番茄的品种。第一年，我挑选了200多个品种种植，筛选出20个能忍受上海气候的，就像做实验一样，很好玩。我为了种地特地搜过纪录片，却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纪录片，关于农业和种植的却很少，特别是番茄。唯一一部讲述番茄种植的纪录片叫《番茄的胜利》，里面说这种小东西生长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沙漠。它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番茄不一定都是红色的，有一种番茄叫欧扎克日落，粉紫色，特别美，表皮就像打了蜡一样光滑。还有一种俄罗斯来的条纹蘑菇，从表皮到掰开的果肉都是橙色和黄色的条纹渐变。也有黄色的番茄，比如冰淇淋黄，一个日本的品种，吃起来的口感像车厘子，是我种过最贵的番茄。一般的番茄种子几十块钱就能买几千颗，平均下来一颗也就几分钱，但冰淇淋黄的种子一颗就要7块钱，因此每颗种子都格外珍贵。不同品种番茄的口感口味也各不相同，熟度也有讲究。像草莓番茄，我喜欢7分熟的时候生吃，掰开的时候腔种还是绿色的，保留了极致的酸和甜，等到全熟的时候，酸度和汁水就都没了，这个番茄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我种过最好吃的品种是70年代版本的桃太郎番茄。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番茄没有番茄味的问题，然后研发出了这个品种。真正的桃太郎特别甜，带一点点酸味。我在超市里也见到过说自己是桃太郎的番茄，但吃起来和一般菜市场里的并没有区别。至于最接近儿时味道的番茄，我觉得是蒙古矮人番茄，酸甜味很淡，但口感沙软，番茄香气浓郁。除了番茄，我也种南瓜、西瓜和蜜瓜，但我对番茄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能因为它是我种植的开始，也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难伺候。番茄是喜温的作物，因此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稻田里捡些秸秆给番茄取暖。对稻田里的主人来说，收割结束，秸秆就失去了价值，但对番茄而言，这些正是自然的免费馈赠。不依靠农药和催熟，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要经历150天左右。为了避开上海春天的梅雨和夏天的湿热，我们选择在12月到1月播种，也保证生长期处于一个温暖的季节，但前提是它得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天。1月是上海最冷的时节，夜温最低可达到-10摄氏度，但番茄在12摄氏度以下的气温就无法正常生长，4摄氏度以下就会死掉。我们只能通过大棚和一些增温设备来维持番茄小苗的正常生长。很巧的是，我正好用上了以前学到的东西。在学校里，我读的是新媒体艺术专业，互动装置、数字技术都是必修课。因为不放心番茄棚里的温度稳定性，我用传感器和编程做了一个24小时的温度监控，只要超过临界点，手机就会报警，我们就要快马加鞭地赶去农场。这其实挺危险的，最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温度计显示农场室外已经到了-12摄氏度，我们轮流守在农场烧炭取暖，有一次我就差点中毒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很难想到美好的部分，只记得夜晚很冷，大棚外结着厚厚的一层霜。种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和朋友们都没有回家，在大棚里像露营一样的吃了年夜饭。冬季的农田闲得发慌，四周都关了灯，黑漆漆的，只剩我们的棚子还亮着。第一次收获的时候，
橙色、黄色、绿色、红色、紫色的番茄堆叠在篓子里，就像彩虹一样治愈。有的圆润小巧，有的比手掌还大，有的粗粝，有的光滑，有的像胖版的辣椒，有的鼓鼓囊囊的像个南瓜。我们对着这一大堆奇形怪状、品种不一的番茄，突然体会到了丰收的烦恼，这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做番茄酱，也吃了各种番茄宴，生吃、糖拌、做菜，全试了一遍。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浓郁多汁，不需要加工业番茄酱提味，相反还要兑水。自己种过之后，就知道种出番茄味并不难。市面上的番茄失去味道，是因为品种和激素是人为提高产量的结果。所以我种番茄不想使用农药，也不想破坏生态，我想尽可能有机的、可持续的去种植。 Carrie 自己杂交试验的品种，因为是第一代还不稳定，给它取名为月食。以前我从事的拍摄工作看起来是创意生产，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被逼着生产，在甲方的要求里做出一个不是自己的也不喜欢的东西。种地充斥着大量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但我心里是放松的，我知道这个作物

罗海燕快30岁了，在这家青旅断断续续住了3年，中间三进三出，不断在求职与考研间徘徊。他记得往常在大厅的沙发上，吃喝玩乐和旅游经历是大家的主要话题。现在坐下来聊天的住客少了，大多戴着耳机玩手机，独来独往，好像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无关。今年以来，这成了这一家青旅的常态。在店长印象里，以前除了国内学生游客，还有不少外派来上海短期工作的海外人士喜欢住在这里。疫情之后，就明显感到多了很多长租客，求职备考的学生和在职打工人占到一半。住客大多25岁以下，知道罗海燕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助教，有职场经验，常去求教，问他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想做的也还是集中在金融、品牌企业、互联网大厂的方向。上个月初，罗海燕在洗衣房碰到谭敏，已经住了1年的广东女孩，得知当时她在一家外企，可以有几百上千万的预算去做生意，但还是打算换工作。早先谭敏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光亮的大玻璃窗，还有按产品命名的会议室，下几层楼就到的健身房，最重要的是大品牌能成为简历上漂亮的一笔。他甚至对开会都很有兴致，能从老板的说话中学到思维方式和沟通技巧。这种满足维持了1年，他发觉坐在屏幕前每天对着一堆数字并不适合自己，更希望能经常跟人打交道。跳槽到另外一家集团子公司做品牌，他们又发觉这家公司的项目刚刚起步，没什么活干，似乎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最近他去一家知名的电商面试失败，又投了一轮简历。今年找工作的人多了，常住这里的赵成干脆在1楼干起副业，帮人改简历。大厅总有人拿着书学习，或者在电脑前忙碌，不是为工作赶 PPT， 就是在改简历。赵成开价每份简历200-300，难度大和需要中英文翻译的400-500一直有生意。他在外企做 HR， 之前遇到求职的年轻人在大厅聊，就主动给些建议，慢慢有人直接来找他帮忙优化简历。他明显感觉今年做简历更费劲，公司招聘的岗位紧缩，有的甚至不招人。他遇到有位在英国读完本硕博的男生，想找一份金融数据分析和行研报告的工作，3家企业只有1家回复，最终面试也没过。也有位211硕士女孩想做金融销售，但看来看去薪水顶多6-7千块，远低于她15000的要求。卡完学历之后卡专业，卡完专业卡论文，完了之后卡你是否有资源，层层筛选。赵成说道，公司对新员工的要求变高，现在他们都在紧衣缩食，希望招到复合型人才。一天晚上10点多，罗海燕下班回来，在前台买矿泉水，碰上无精打采的室友杨威。他想起在房间看到印着校园招聘的布袋，猜这个刚毕业的大学女生也是在为找工作发愁。他们住在10来平米的6人间，黑色梯子连接上下铺，宿舍里不是每天满员，有的人从未碰面就离开了。罗海燕是唯一一个住了这么久的，和杨威一起在这里1个月，打招呼之外会有一点交谈。杨威的铺位换上了花朵床品，带着文艺的学生气。他是10月底从甘肃来到上海的，在青旅结识过一个同年纪的河南男孩，不愿意当物理老师，找了一份金融销售的工作，还告诉他这类工作不怕失业，第一天离职第二天就到新公司上班了。来上海不到半年，他已经换到第2家公司。

可杨威没那么幸运，刚刚应聘了一份托管老师的工作，没通过笔试。这是他来上海后收到的第二次面试邀请，发出去的其他50份左右简历都没回音。来上海之前，他没有离开过西北，在老家也做过类似岗位，本来觉得还挺有把握，这下信心全无。爸妈同属一家本地企业，对大城市的概念只有压力大，让他晚两天回来就行。杨威在火车上就不停投简历，刷网上的经验帖，发现一大片都是失败的经历，有的花了10000块还没找到，有人晒出投了221份简历的截图，没有一个面试邀请。下面回复说，海投简历没什么人回，钱花得可快了。有应届毕业生做足面试准备，结果面试官只问了2个问题，全程10分钟结束，也没敢明确提期望的薪资要求。杨威越看越焦虑，摸摸口袋里的2000块，那是他上个月工资。毕业后，他在老家找了份托管老师的工作，带那些家长没空照顾的孩子吃饭、午睡，在等他们晚上放学后给辅导作业，非常累。杨威只有这个感受。他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么继续考研当老师，要么考公，他都不感兴趣。自从毕业回家，除了爸妈，楼下的老奶奶，某个不怎么说话的阿姨，各种邻居亲戚都会不停地问他打算干嘛，还会给出很多建议。小城的文化生活不丰富，奥体中心今年才建好，薛之谦演唱会是这么多年第一场正儿八经的明星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住客们的故事。围绕在青旅大厅沙发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找工作、加班、福利和行业前景。有人还专门买来年度行业薪酬及人效白皮书研究。罗海燕听到有人说，因为考研放弃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现在非常后悔。他们会把自己困在这种氛围中，觉得各种不如意，这工作不行，那工作也不行。不像他以前遇到的住客，在这里组一局还要出去嗨几局，聊着聊着还会产生几对情侣，好像生活越来越难，只剩下工作这该死的东西。他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心情，所以才在这家青旅来来去去。2018年大学毕业，不愿按家里说的留在四川当老师，他跑来上海找自己的生活。第一份工作在郊区，干了一个月辞职，干脆在这家住宿的青旅应聘了前台。后来有个熟客劝他考研，别这样毁了人生。他之前失败过一次，二战又是一样的结局，觉得没能跟上留美回来的男朋友步伐，爱情也丢了。迷茫之下回到老家，发现周围同学都在当老师，有车有房。当时去上海的决定就是个错，你看你在上海过的什么日子，最后啥也没有。有人跟他说得很直接，他心里不是滋味，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除了继续备战，想不到其他选项。第三次又失败了，但他发现自己其实不用通过考研获得安全感。这次重新回到上海，他还是找了一份助教工作，但不再觉得常住青旅会显得自己非常菜。方便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每晚回来有熟住客问候，也挺温暖。

不过当初在青旅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今年遇见的住客里，有个女孩想找一份会场布置的工作，每天出去面试两三家，一个月下来，要么薪资不高，要么一看就觉得又累又得一直加班。上海的居住成本对她来说实在太高，于是又坐上火车回家了。还有位20岁女生，也曾想在这里找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但一直没合适的，只能有一单没一单做旅拍模特，后来被家里人叫回重庆了。罗海燕感觉可能也是经济或者行业下行，再加上近几年的网红风气，现在来找工作的人似乎比较浮躁，大家都急于求成，想要迅速赚很多钱。他注意到备考的不再是准备留学的学生，而是在职人员打算读研究生或者回老家当公务员和教师。以前考试都是要往外面走，现在是往家里走。他记得那些离开的朋友说过类似的话，在上海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前不久重新投了一轮简历的谭敏告诉罗海燕，自己过了一家大电商企业的几次面试，走到最后一轮，以为很快就能入职，每天可能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上6天班，但差了一步，心仪的工作还是错失了。因为被调时发现曾在工作之外举办过收费活动，他的入职卡在了最后。之前他已经想象入职这家公司后下班会累得只想睡觉，可能需要一个安静的独处空间作为对自己辛苦的心理补偿。有阵子他就坐着中介的车子到处看房，有间房子非常接近他的梦想，就在这片陆家嘴金融区，离青旅几百米，好几平的大阳台直通房间，一切都非常完美。大企业仍是他的追求，但在上海想要入职理想的企业已经有些困难。面试官觉得谭敏在一年多里换了3家公司太过频繁，有一家甚至入职不到一个月。最近他开始考虑到离家近的广州或者深圳工作，这样如果 HR 问起来，想回家是个不错的理由。住在这家青旅里找工作的人，基本上在拿到第2、3个月薪水时就会搬离。那个从西北来的女孩杨威在上海待了2个月，也开始筹划租房。最近他刚刚通过一家培训机构面试，没想到自己可以如愿成为初中语文老师，不过因为是储备教师没办法迅速入职，他打算去找些兼职过渡一下。面试的时候他看到同事们微笑着沟通，表达清晰流畅，那种自信松弛是他向往的样子。还在做前台的时候，他曾在下班后参加过一个咖啡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个摊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创意，有家甚至把中国传统的某种调味料结合到咖啡里，总是在诞生新的东西，他这样描述上海。其实街上大部分也都是普通人，也还有很多普通的岗位，比起西北老家，这里除了薪资更高

他被一股刺鼻的味道呛醒，他估摸着那个女孩喝多吐了。这些时刻总会令他格外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对于未来，杨威已经有了想象，冰箱里囤满水果和啤酒，下班回到小天地，给自己调一杯酒，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到了周末，打扮一番，去参加活动，去展会逛一逛，或者就在街头走一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的两则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气，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窝。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旦无常万事休，有花堪折直须折，万缕千愁一笔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呢，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乐群英会，顾名思义，希望给您带来欢乐。就像我们刚才定场诗的最后一句，希望您万缕千愁一笔勾。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请出高英培、范振玉二位给您带来一段相声。之前呢，同样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咱们听到过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也叫双鱼问答，那是非常的精彩。那今儿咱们听到的同样也是跟鱼有关，这段相声啊就叫钓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尤其是烙糖饼这个情节非常的生动。咱们话不多说，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8: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9: 这个相声啊，
8: 就是语言的艺术。哎，对了，
9: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8: 哦。
9: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8: 都要什么条件？
9: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8: 对了，
9: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8: 哦，
9: 必须得要眼神好。
8: 对，
9: 口白还得要清
8: 哦。
9: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8: 哎，得明白，
9: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8: 哦。
9: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8: 是啊，
9: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8: 谁呀？
9: 我们街坊就那样。
8: 哦，怎么回事？
9: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8: 啊，
9: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8: 哦，
9: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8: 哦，聊什么？
9: 他一说话，哎，我说，港派。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们掺和掺和怎么样？
8: 什么叫掺和掺和？
9: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贼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8: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9: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8: 哦，能说不能干。
9: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8: 爱好什么？
9: 爱好钓鱼。
8: 哦，钓鱼。
9: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8: 啊，
9: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8: 哦，
9: 也许呀、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8: 哎，
9: 慢性子，
8: 哎，得有涵养，
9: 急脾气也钓鱼去
8: 啊。
9: 河边一待，走，

0: 这怎么
1: 走？
0: 霍霍，
1: 哎，怎么上不来呢？
0: 走，
1: 嗨，一会儿还上，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2: 我下去干什么？
3: 下去摸去了，他那儿。
2: 这是钓鱼吗？
3: 摸鱼呢？
2: 这不行，
1: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2: 嗯，
1: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2: 哦，
1: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2: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2: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
2: 嗯，
1: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西屋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根儿啊！这个
2: 哦，看着根儿啊！
1: 啊，咱们哪甭说脑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2: 哎呀，还够馋的。
1: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2: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2: 我没见过。
1: 他爱人一听高兴，俺要告诉他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2: 哦，
1: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2: 还真下本。
1: 一进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2: 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2: 哦，饿了好吃啊。
1: 哎，拿面口袋我改一兜子，
2: 干什么用？
1: 搁鱼。
2: 面口袋装鱼啊？
1: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十条了，这就算行了。
2: 哦，有把握，
1: 真不简单。早晨七点半走的，下午四点半他回来的。
2: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2: 好嘛，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那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2: 什么过去了？
1: 这鱼有论波的吗？
2: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2: 哦，明儿有一波。
1: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2: 俩了？
1: 哎，早上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2: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2: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2: 这个寸劲儿啊！
1: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2: 哦，明儿有一波。
1: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2: 干什么要自杀呀？
1: 他要跳河。
2: 呵，
1: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2: 啊，
1: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2: 是啊，
1: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2: 哎，这可是好话。
1: 他倒跟人急了，
2: 他急呀、啊。
1: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掉下，明儿我再掉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从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2: 仨了，
1: 改仨汤饼了。
2: 呵，
1: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掉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2: 可不仨汤饼了吗？
1: 第三天七点半走的，八点半他不掉了。
2: 不钓了，
1: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2: 鱼市儿，
1: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
2: 啊！
1: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2: 啊，
1: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2: 是啊，
1: 啊，您问这个，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
4: 一块钱四斤活吗？
1: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四斤，咱来一块钱的。
2: 哦，
1: 你给要四斤，人给他要四斤鱼，四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四斤高高的，嘛四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2: 是什么人格啊？
1: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2: 嗯，
1: 没办法，四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
4: 到斗子里头，到斗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我看
2: 还赶上了呢，去
1: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2: 嗯，
1: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2: 哦，
1: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2: 哎，他嚷什么？
1: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调来了。
2: 哦，这是麦派。
1: 哎，
2: 呵，
1: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2: 老了也出来了。
1: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2: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1: 哦，他可就忘了一样。
2: 什么？
1: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2: 怎么呢？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2: 买的鱼啊，
1: 它一边大。
2: 哎，对呀。
1: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儿。
2: 嗯，
1: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呢。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呢。
2: 哦，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叫这句话
2: 啊，
1: 他可急了。
2: 哦，
1: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2: 嚯，
1: 你俩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2: 嗨，
1: 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2: 可说呢，
1: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2: 嗯，
1: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还有二斤多。
2: 嗯，
1: 他接过来了，马文，二斤多，四斤还搞搞的了
2: 啊！
1: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2: 嗯，还是买的。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里来。我们的群里啊，有一位来自山东荣城的听友，前段时间呢跟小楼说想听到一段五官争功，不知道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在收音机旁或者在电脑面前通过电波和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就来为你安排播出这段马季、赵岩、刘伟、冯巩、王金宝合说的五官争功。
6: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7: 脑袋，
6: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7: 您还认识我吗？
6: 我可不敢认了。
7: 不是，
6: 请问您贵姓啊？
7: 我姓演。
6: 姓什么？
7: 姓演。
6: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7: 头一就是吧。
6: 哪句啊？
7: 赵钱孙演。
6: 没听说过啊。
7: 不是，
6: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7: 啊。周吴郑演。
6: 周吴郑王。
7: 冯陈楚演。
6: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7: 不是，我就是、
6: 你叫什么名字吧？
7: 我叫眼睛。
6: 眼睛。
7: 哎，对对对。
6: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8: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6: 别猫。
8: 不是，我就问问，
6: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我这是眼睛，
7: 我就是您的眼睛，
6: 您就是我的眼睛。
7: 对对对，
6: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7: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6: 啊！
7: 我来看看您来。
6: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7: 啊，坐下
6: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9: 您在这儿呢。
6: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9: 您好，您好。我吗？
6: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9: 啊，
6: 不敢认了。
9: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6: 请问您贵姓啊？
9: 我姓鼻
6: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0: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0: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0: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也得跟我说。
1: 行了，
2: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就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3: 胡说。
1: 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3: 不像话。
1: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1: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1: 你现在就争上了。
3: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3: 我的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1: 我拿哪儿说呀、啊、
3: 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3: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哎，靠
1: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3: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呢？
3: 那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哎，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呦，我这。
1: 行，您嘴下留情吧。
3: 啊，我这嘴怎么样？
1: 好，不错，啊，我离不开您这嘴。
3: 重要
2: 了，
3: 哎，
2: 不干了，
4: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0: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4: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行行行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子了。
0: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4: 对了，哎，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哎，
2: 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啊，
2: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这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4: 行了，废
0: 话，啊，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的好，嘴说的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
2: 全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儿。

0: 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真是的。
1: 我再问问你，
2: 还问什么？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吃不着嘴的责任。
2: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3: 对，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2: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 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4: 得，
2: 各位，
4: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
0: 哎，
1: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1: 啊？是啊，
0: 啊，
1: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大爷，嗯，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4: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脑袋。
4: 啊，
1: 我对你有意见。
4: 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4: 啊，
1: 我得站最高峰。
4: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0: 脑袋，
4: 我哎，
0: 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4: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5: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4: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碰面见吧，见我见。
4: 别别，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回来回来，
4: 我琢磨过来了、
0: 啊、
4: 你们几位全走了、
0: 啊、
4: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五官争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连着听了两段相声，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古曲。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前辈演唱的一段《和氏璧》，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0: 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了，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呢，终于是告一段落了。未来几天我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的这个强度呢是有所增强的，所以说如果说多户外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十天21号到22号，咱们镇江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呢基本上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午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8月18号，多云，气温是24度到32度。明天19号，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是25度到32度。今天我们的城市资讯，我们将会关注到快递员关怀补助机制实施满一年，政策有望拓展到更多的新就业群体。我市迎来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爱心激励守护生命希望。丹阳成立公益转运服务站，差异化惠民优惠政策，就医转运。社区开展暑期安全科普活动，多方守护青少年的假期安全。省级植保技能竞赛在句容开赛，镇江选手斩获多项荣誉。精彩内容马上送达。我们在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星期二的上班路上啊，我们用这首潘玮柏的《快乐崇拜》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各位都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心情。

消息，昨天上午，我市的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于婷在市医院完成采集。1993年出生的于婷呢，2019年的时候无偿献血，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那么今年5月配型成功之后，她打消了家人的顾虑，顺利完成捐献。目前镇江中华骨髓库志愿者将近1.9万人，也是省内第四个捐献案例破百的城市。红十字会呼吁适龄的健康市民能够踊跃地登记入库，携手为血液病患者搭建生命希望。同样的公益服务阵地再添新力量，在8月16号的下午，丹阳如意慈善人民医院服务站正式揭牌。服务站依托龙杰非急救转运中心设立，那整合的是公益力量与专业的转运资源。站点明确啊，转运的收费标准，并面向困难群体、退役军人、消防人员等推出了阶梯优惠。非急救转运服务主要服务的是术后康复、跨院转诊等等病情稳定的患者，不承接急症的抢救，避免占用120的急救资源。今后服务站呢将会持续开展公益帮扶，为群众提供实惠便捷的就医转运服务。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13好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再来关注到暑假安全防范工作呢持续开展，昨天上午任州区和平路街道金泉社区开展守护当下平安我家安全科普活动。活动邀请了蓝天救援队的队员赵盼盼授课，结合亲身救援的经历呢，讲解防溺水的知识。现场还普及了用电用气安全、应急自救技能，结合护苗行动，倡导青少年的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活动设置问答与实操演练，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带动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安全知识，筑牢暑期安全防线。确实啊，这个安全知识呢还是重在实操学习，家校社区的携手，为青少年平安度夏筑牢防护屏障。好，早上呢7:14，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这一首《盛夏的盛夏》，希望这个临近结尾的夏天继续能够安然度过。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

0: 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9: 为什么？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9: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0: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2: 网点，教育的温度体现在。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